0: 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3: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4: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5: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4: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4: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的4月24，来到了周一，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昨晚市区真是下了一阵这个大雨急雨啊，那么今天早上雨又下起来了，预计8点到11点河源市各地都是阵雨的天气，气温呢也因为降雨而下降，21到26度，偏北风2级。那么上午的考试时间11点到10，还有这个14点的这个时间呢是阴天见多云天气，仍然有阵雨，气温24到27度，偏北风2级。预计整个今天白天到夜间，河源市的天气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气温22到27度，偏北风2级，相对湿度75%到98%。今天是9号，高考的最后一天，我们的各位，高考的学子们要继续加油。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未经淬炼，我们总以为所谓强大是征服世界、征服别人，是要压倒异议、战胜对手、取得成就。可岁月渐深，摔过跟头、熬过冷局，才终于看清，真正的强大是向内驯服自己。驯服愤怒，让自己不至于口不择言；驯服恐惧，让自己不会临时退缩；驯服寂寞，让自己不至于乱交朋友。这三个不就是修口、修行、修缘，用柔软包裹锋芒，用行动驱散恐惧，用清醒代替将就。万象纷纭，无心守一，拥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守住内心的秩序，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0: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夏季吃苦胜似进补，这几种苦味食物清心降火，睡得香。心烦失眠的人群可以适当食用莲子心。

0: 因为夏季天气炎热，人体容易出现心火上炎的表现，比如心烦、失眠、舌尖发红等。莲子心具有降心火、清心安神的功效，心火旺的人群可以单独把莲子心拿出来使用。推荐吃法：莲子心麦冬饮。这款吃法的好处是清心火、养阴生心，帮助缓解心烦失眠。麦冬还可以帮助缓解口腔溃疡。取莲子心3到5粒，麦冬5克，用80度的热水冲泡饮用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莲子心麦冬饮太苦了，可以适量加入甘草一起冲泡饮用。对于没有心烦失眠、舌尖发红表现的人群，可以用整颗莲子加大枣、银耳一起来煮汤喝。早安和园，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和园，早起不难，
2: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和园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和园。
3: 近日，我市各地纷纷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在粤赣高速公路回迁点原西街道康乐路北社区志愿服务队正在开展四清一灭一攻坚行动，现场大家手持清扫工具，全面整治辖区堆积垃圾、路边杂草与废弃杂物，重点清除易滋生蚊虫积水点，力求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条。源城区源西街道康乐路北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叶楚新：
4: 社区此次行动重点围绕老旧楼栋、背街小巷、沿街绿化带及回迁点等区域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特别针对沟渠、垃圾堆放点等开展翻盆倒灌及全面消杀。下一步，社区将依托网格化、常态化巡查，坚持每周进行清扫，定期开展消杀，同时入户开展环境卫生科普宣传，持续巩固整治成果，推动爱国卫生运动长效化、精细化开展。
3: 在和平县福和文体广场、福和农贸市场、各学校周边等地，专业消杀人员对绿化带、墙角沟渠、下水道、公共垃圾桶等四害高频滋生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环境消杀，清理病媒生物生存环境，从源头上杜绝疾病的发生与病毒传播。据悉，为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自5月起到11月，我市逢周五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覆盖各县区、乡镇、村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商超市场、建筑工地、住宅小区、城乡结合部、河道沟渠等重点区域，聚焦清积水、清垃圾、清冷巷、清闲置空间、蚊虫灭杀、靶点攻坚等六大内容，积极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城乡环境。和平县爱卫办主任杨小华：
5: 固定每周五开展全域环境卫生大整治，重点清垃圾、清积水，组织专业队伍定期消杀灭蚊，对群众反映蚊虫反复冒的点位加频次重点消杀，降低蚊虫密度。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和园。越来越好，百千万。
3: 种下丰收正当时，江东新区古竹镇亚瑟村葡萄种植基地硕果盈枝，首批夏黑葡萄正式成熟上市。该村以葡萄特色产业为抓手，拓宽产销渠道，深耕农旅融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走进亚瑟村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乌黑饱满的夏黑葡萄挂满枝头，藤蔓翠绿葱郁，果香扑面而来，一派丰收景象。 今年亚瑟村夏黑葡萄种植面积23亩，产量约6500斤，目前已全面上市。河源市亚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广浩：
6: 今年我们基地夏黑葡萄整体展示非常理想，我们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模式，不打催熟制，监控农药的使用，同时我们根据往年种植经验，请专业云南工人过来疏发疏果。今年的葡萄颗粒均匀，口感更好，有发香味，目前果实已经成熟，各项指标都达标，现正式上市，欢迎各位亲临采摘。
3: 据了解，亚瑟村葡萄产业采用村集体加公司加基地模式规范运营，是村集体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该村葡萄实现错峰上市，6月底蓝宝石将迎来采收，7月初主打品种阳光玫瑰陆续上市，持续释放产业效益。江东新区古竹镇亚瑟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新华：
7: 目前我们这个葡萄园啊，每年可以给我们村集体带来100多万元的一个营收，接下来我们计划在6月下旬的时候啊，可能要搞葡萄节，一个现场采摘，第二个是一个批发，会跟一些高校合作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引流活动，包括一个现场直播带货，还有一个叫短视频的一个拍摄的宣传。
3: 托本土资源优势，亚瑟村持续推进农旅研学融合发展，接下来该村将以粤王文道乡村振兴示范带为契机，联动粤王山景区党建培训中心、金国农场抱团发展，推出采摘优惠活动，同时整合亚瑟村流动村资源，规划打造大型中小学生研学基地，推动特色农业与文旅研学深度融合。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9: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0: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1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一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生活中，我们永不厌倦地追求速度，乐于享受快人一步。周一至周五，每天早间8点至9点，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您的资讯早餐。聚焦2026年高考，高考7号开考，我是30557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人生大考。高考首日，全市18个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管理规范秩序井然，考生们顺利完成首日考试，考风考纪整体良好。在承载万千学子人生梦想的高考时刻，我市各地各部门与社会力量积极联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就一张全方位立体护航网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高考期间，一场关于梦想的奔赴在全市各个考点同步上演，考场内外暖流涌动，全城上下为奔赴考场的学子们筑起一道道温暖的护航线。各考点周边相关部门志愿者坚守岗位，全程护航，全力做好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环境保障等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心、安全有序的考试氛围。一抹抹亮眼的志愿红成为考场外的亮丽风景。在紫荆县，多部门联合开展爱心护考志愿服务行动，以精细化服务和全方位保障，用心用情守护高考学子顺利应考。据悉，高考期间，我市各地统筹调度公安、交通、卫健、应急、市场监管、供电等各相关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细化工作方案，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精细化的高考护航保障工作，紧盯考试重点环节和关键时段，抓实抓细各项便民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紫荆供电局紫城供电所所长助理池慧阳：
1: 紫荆供电局启动一级保供电，前期我们采取无人机加人工巡视的方式，对涉及所有考场的10000伏主备供线路、学校考场、考生酒店内部的电力设备设施进行全面的排查和红外测温，并完成各个考场的满负荷测试与拉网检查。在各个考场共部署5台发电车、2台发电机，以及现场值守、应急抢修队伍共55人。所有保供电人员在岗待命，全力保障高考用电安全稳定。
0: 高考首日，市区共有300多辆爱心直通车参与公益护考行动，所有爱心车辆统一张贴专属助考标识，穿梭在市区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及重点交通路段，考生只需出示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出行。针对部分考生出行不便、赶考交通受阻等情况，本次护考活动专门开通1对1专车预约服务，精准对接考生个性化出行需求，点对点保障考生安全，准时抵达考场。高考首日清晨，众多爱心司机早早启程，上门接送考生奔赴各个考点，用细致贴心的公益服务为学子赶考之路保驾护航。爱心车主罗秀美：
2: 能够参加爱心送考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高考对孩子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考生安全准时送到考场，希望所有考生都能放松心情，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考上理想的大学。
0: 除专属爱心接送外，全覆盖的便民志愿服务扎根市区各大考点，志愿者分批奔赴河源中学、河源高级中学、源城区东部中学等考点周边路段及主要交通路口，常态化开展路况引导、答疑解惑、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全力维护考点周边通行秩序，及时为考生解决突发难题，为顺利应考扫清障碍。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6月11号至6月27号，省考试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越志愿，筑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
3: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的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4: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5: 来日方长，
4: 来日方长，
6: 来日方长。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7: 拓宽视野，丰富知识，紧跟时代步伐，每一条新闻都是一扇窗，打开它，世界因你而精彩。早安河源，听新闻，长知识。
0: 听新闻长知识。据中国石化的消息，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种黑色黄金到底厉害在哪儿呢？碳纤维这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其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等诸多优点于一身，素有黑色黄金的美誉。碳纤维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的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点，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黑色黄金，碳纤维牛。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

0: 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2: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1: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1: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2: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5，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简短新闻，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为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我市各职能部门提前部署，周密值守，扎实做好交通疏导、安全防控、应急保障、环境维稳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安全、安静、规范、有序的应考环境，为考生沉着应考筑牢坚实防线。同时，全市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积极响应，暖心助力，提供各类便民助考服务，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首日，市区共有300多辆爱心直通车参与公益护考行动。而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呢，预计将于6月25日左右公布。6月11日到6月27日，省考试院也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的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月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传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近日，我市各地纷纷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行动，进一步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了进一步的有效防控病媒生物滋生，从5月起一直到11月，我市呢逢周五开展以“四清一灭一攻坚”为主题的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日活动，覆盖了各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聚焦清积水、清垃圾、清冷巷、靶点攻坚等6大内容，积极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城乡环境。日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办，论坛现场正式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东源县成功入选，成为广东省上榜的10个点位之一，以万绿湖畔两山样板的生态风采跻身全国生态文旅优选目的地。这次入选美丽中国打卡点，既是业界对东源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权威认可，也将进一步擦亮东源生态文旅名片。今后呢，东源县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持续深挖万绿湖生态与客家文化资源，完善环湖旅游配套，丰富打卡体验场景，持续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共富之路，把两山样板打造成全国美丽中国建设鲜活范本。
4: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1: 近日，由河源市总工会主办的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河源市赛顺利的落下帷幕。河源国家高新区中兴通讯队历经多轮比拼，是以全胜的战绩夺冠，接下来将会代表我市出战省级联赛。 中兴通讯队的夺冠既是个人风采的展现，团队实力的见证，

0: 更是河源国家高新区凝心聚力、蓬勃向上发展态势的生动体现。接下来，河源国家高新区将以各类文体赛事为契机，持续地凝聚企业职工发展合力，激励园区职工，助推高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高新力量。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昨天，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河源高级中学考点开展巡考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严肃考风考纪，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广大考生创造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在河源高级中学视频监控室，邓红卫仔细查看监考人员履职情况和学生的应考状态，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考务工作、考场秩序、应急处置、后勤保障等情况。另外呢，江东新区团工委近日还联合古竹红爱志愿者联合会，组织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全力做好高考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辖区考生顺利复考，安心应考。种下丰收正当时，江东新区古竹镇雅瑟村的葡萄种植基地硕果盈枝，首批夏黑葡萄正式的成熟上市。该村以葡萄特色产业为抓手，拓宽产销渠道，深耕农旅融合，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据了解，雅瑟村的葡萄产业采用村集体加公司加基地的模式规范运营，是村集体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该村葡萄实现错峰上市，六月底呢是蓝宝石将迎来采收，七月初主打的是阳光玫瑰陆续上市，持续释放产业效益。
1: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2: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3: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4: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昨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昨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另外，昨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就欧盟日前推动相关国家减少所谓对华依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 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以事前预防为主的治理模式有效建立，重特大突发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和基层应急能力显著增强，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昨天的消息，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发布，聚焦居住品质等设置十项指标，部署民生发展安全工程。专家称，“十五五”期间投资涵盖多领域，居民需要出资的部分仅限于自住的老旧住宅的更新。规划推动好房子建设，标志住房政策进入新阶段。此外，专家建议更新改造地下排水管网，提升城市应对极端天气能力。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记者注意到，有网民使用 AI 工具生成坐在高考考场用手机拍照、高考语文试卷虚假图片，有人造谣高考压力大又死了人等一些信息，还有多人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谣言信息博取流量，吸粉引流。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涉事人员作出行政处罚。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10余年的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航运的效率，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有利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地见效。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 FM91.1 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央视新闻昨天的消息，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海洋经济作为湾区重要增长极，联动陆海资源，拉动外贸与高端制造，持续为广东省实体经济扩容提质。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6月7号落下帷幕。展会规模30万平方米，展会整车、供应链、科技等产业链多元矩阵，展期内吸引了81万人次的观展，预定成交车辆39253辆，预定成交金额约82.5亿元。旺盛购车需求拉动汽车制造、金融、售后等配套产业，激活湾区大宗消费市场，为内需复苏和汽车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近日，广州白鹅潭万象城土建工程正式完工，接下来将会进入精装修阶段。白鹅潭万象城坐落于广州重点培育的五大世界级地标商圈之一的白鹅潭商务核心区，集商业、公寓、住宅、滨江公园及多元配套于一体。广州又将迎来一个双百项目，融捷集团新能源制造基地项目下设消费电池、动力电池、储能产品三大子项目，构建电芯制造加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生态。项目总投资约120亿元，规划总产能达产之后的年产值预计将会超130亿元，远期带动形成千亿元级别的新能源产业集群。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市内地的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呢，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近日，信用中国广东惠州官网披露，惠东县港口领先一号海鲜餐厅因为存在多项违规行为，被惠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作出警告，罚款30000元的处罚。 TVB 的综艺节目《是真的》此前曝光这家海鲜餐厅存在一些问题，节目播出之后呢，惠东县相关部门对该餐厅开展执法检查，依法对餐厅进行立案查处，挂黄牌警示，并责令停业整顿。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教育部和人社部联合开展促就业的行动，聚焦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和技能提升。比如说，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把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是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地和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了，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另外，在河南郑州，课堂就是产线，校企合作开启新模式，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的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 实训室里的产线是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建设的，完全对标智能工厂。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共同培养学生，表现优秀的学生还会被推荐到企业实习和就业。另外，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时间，这个学校充分和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但是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昨天，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国内 AGI 企业月之暗面旗下 AI 助手 Kimi 已经开启新一轮的融资，投前估值达到300亿美元，较上月大幅提升。那么在5月6号，记者了解到，当时 Kimi 即将完成新一轮20亿美元的融资，投后估值突破200亿美元。近日，喜茶茶坊在纽约上东区开出其海外首店。该区域毗邻中央公园、博物馆大道及多家的文化艺术机构，是纽约代表性的高端社区之一。截至目前，喜茶门店已经进入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多个海外市场，在中国、港澳及海外市场累计开出超100家的门店，其中美国市场门店数已超40家。近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朱振华再现网络争议，他的儿子曾被举报长期在他任职的医院吃空饷，后被要求全额退还重复领取的绩效奖金。而网友发现，朱振华进入了湖南省卫生健康委2026年度芙蓉计划卫生健康领军人才项目考察对象名单。6月8号，记者就这个事实呢，此事呢求证湖南省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朱振华已经放弃资格，其考察程序已经在6月5号终止了。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和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最爱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此来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随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也将予以强力的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当地时间8号，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呢已经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点58分，我们今天的早安和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请翻译。
0: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和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2: 冲！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9: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10: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6: 日光光秀才了，
5: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7: 春雨江春情故天，
5: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秋彩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1: 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4: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7: News
8: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3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将于6月10号全部结束。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相关时间。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昨天深圳中学考点周边住宅小区突发电梯故障，4名考生一度被困近1个小时，所幸经物管、消防、公安多方联动快速救援，被困人员顺利脱困，考生最终于考前的15分钟惊险抵达高考考场。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以 AI 加科研为专题，出台省级专项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将广东打造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前沿阵地。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美国东部时间周一，美股3大指数涨跌不一，道指连续第2日下跌，纳指、标普500指数反弹，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芯片股、能源股普涨，英特尔涨超11%。菲律宾民防部门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3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海啸预警。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9: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

0: 户，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4: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丝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

0: 的人已在身边。
1: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News
4: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十一点新闻快跑。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连日来，我市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同步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服务，志愿者以细致周到、贴心暖心的服务坚守考场外，用点滴微光汇聚城市温度，为全市高考学子顺利应考保驾护航。今年我市继续在市区开展爱心直通车公益活动，组织300多辆爱心车辆参加，其中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组织10多名爱心志愿者参与送考服务。日前，相约广东资引未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我市作为全省4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8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涵盖主题民宿、生态农业、农文旅等多种类型，吸引了不少农文旅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关注咨询。6月14号，粤超常规赛第6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本轮赛事球票预约通道6月8号14时开启，广大球迷可以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观赛席位，为河源健儿呐喊助威。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播出银行业专场，届时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将率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源市分行等金融机构一同上线，就深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十一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6: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1: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

0: 解答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10: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11: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2: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4: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3: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4: 你我一起来
13: 为幸福接力，
4: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3: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

0: 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余载光阴扎根福建锡金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是庄贵干。
1: 1974年到今年2020吧，哈，就一直苦涩2年。当时1974年的时候，来到我们郑和这个山区吧，哈，就一直比较匮乏。那就三个老师，那一个就是我了，一个就是我爱人了。这个自然村的学校也什么都没有，那个教室是泥巴墙筑起来的。这个就是设在那个老北京喂牛的哈，牛舍旁边，屋顶还会闹雨，风吹了都会摇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我们还要在这个倒地上课，怕水会从那边渗出来，我们就用桶把它这个水接来，然后经过沉淀，就拿来做饭。所以我觉得话，这么穷的地方，不仅仅生活穷，教育也是。我想要改变学校，所以也是东拼西凑筹集起来，结果给我盖起了2层楼的教室，那孩子们终于有校舍了。

0: 等你那年不是国家又撤点病票，我想我这个学校如果拜他撤了，这个孩子又去哪里？我真正的心里很难过，他没有学上，那真的是会误他一辈子。我当时父母亲把我留在中国给我的伯父，我的孩子没有思念没问题，那在专柜干又给他思念，他们孩子问他你什么理由啊，他说别人记得我们这里养的，我们不能亏待他。这个我伯父伯母对我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影响了我想找比较困难的人无助的人，执行我打的申请，要求上级不要把我的学校拆掉。
1: 很多贫困生家庭很困难的时候，他母亲就走掉了，所以将这些孩子都放到我们这里来。小孩子早晨带饭来，到下午上课的时候，看到孩子们无精打采吧，我说你们都吃午饭了，他说吃了，那你饭盒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就是舀一勺，我说你们就吃这一口饭，那你还怎么有精力念书？他说老师没办法吃，很冰，因为冬天啊。那时候我就跑到厨房去煮了面了汤了，最后慢慢的孩子们的话中午的话我就会煮面给他们吃。开头那几年的确是很困难，条件也困难，经济也困难，那时候是78个学生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床铺啊，都是这个板那个板的来这样架来架去，晚上要把课桌椅搬进来，我早上要搬出去，我呢就草席铺在地板上，就这样背着房子在地下室。
0: 82年的时候，那我们家子也就是花钱，那时候的话就是我的父母亲他就想把我接我出去，我们一讲这些事情啊，那些学生家长老百姓啊，他们全部都把我们学校房间都围满起来。哎呀真的张老师你不敢去啊，我的孩子3个月有书念，2个月没有书念，最后我们也思想也是有斗争。那天我跟我爱人讨论，我爱人就说自己国家不是很好吗，当老师也很光荣啊，这也是一辈子做上司，我认为还是当老师好嘛，我舍不得这里的孩子。如果是到了接奖励换假掉了，我心里都哭闹闹的，他说也是哭闹闹的，真的。
1: 我都跟孩子们睡一个床一个房间，

0: 阿妹会一直爬起来叫，坐起来叫，妈妈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后来我一下爬起来，我说妈妈在睡觉哈，你躺下去睡觉，妈妈没走，在睡觉。一到放假的时候啊，孩子们一回去，我就觉得什么东西丢掉了，这里走那里走，我也会去他们房间看看，都要帮他们洗杯子，帮他们晒。总之他们一回去，我就是几天以后我就生病了，就这样。
1: 那是外婆总是
2: 其实你说我们没有愧疚的地方嘛，父母亲要我们去跟他相聚，我们没有相聚。卫生卫生女生下来一天都没有带过，但是我想这个都是小问题，虽然是愧疚，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啊。所以我爱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很固执，因为我做的事情虽然失去了小家啊，他知道世界这么大，有许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有2000多个我早时我校园大上的2000多个孩子，我就做了这么多年啊，有好多的孩子啊黄埔我们学校去部队12年时间，他是用最小微薄的津贴省下来帮扶贫困学生啊，37个海华洞官兵500多个来帮扶我们学校。
3: 因为我是从8岁就住在这个学校了，跟着庄校长和梁老师，他们带我们就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因为当时父母都是在外地这个务工，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就是外出办事的时候都把我带在他们的身边。
1: 遮住那一弯月亮，
4: 2005年赶赴福建十大人物庄贵干。
5: 25岁的时候原本可以去印尼接手家族生意的，但是您没去，有没有后悔过？
6: 我不后悔，但是我非常愧疚，当年忘记了出国，忘记了与父母兄弟团聚的机会。但那时如果我出国了，就意味着人员告别了三十甲台，社会隔舍我做不到。
7: 校长平时说我们不管接收哪一个学生，我们都是看谁最有困难我们就最先接收谁。
2: 绿树有绿落哈，我们今年已经68岁，等我哪一天啊退下来的时候，我还是要继续把这个学校帮扶他们撑起来。

0: 做一辈子人嘛哈，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坚持做下去，你就觉得有意义。我觉得人生很成功嘛，是不是？我当然物质上面没有什么成功，精神上面都是先优先。你们觉得我很老，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年轻。
1: 保姆校长庄贵干用50年光阴扎根西津畲族小学的方寸天地，守护2000余名留守儿童的成长，用坚守对抗贫瘠，用陪伴治愈孤独。凌晨2点的巡夜，手电筒的光一次次照亮孩子们的梦乡，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一粥一饭喂养着数百个家庭的希望。也许他们太傻，放弃了优渥的家庭条件，可这份精神财富里有他半生坚守的无悔和他默默陪伴的深情，更有那些被爱托举着走出大山的孩子与未来。好的，各位听众，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坚守闽北深山讲台51年的保姆校长庄贵干。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2: 不知他又是思念谁。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5: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午间新快线。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将于6月10号全部结束。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相关时间。连日来，我市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同步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服务，志愿者以细致周到、贴心暖心的服务坚守考场外，用点滴微光汇聚城市温度，为全市高考学子顺利应考保驾护航。 今年我市继续在市区开展爱心直通车公益活动，组织300多辆爱心车辆参加，其中河源江东蓝天救援队组织10多名爱心志愿者参与送烤服务。日前，相约广东资引会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我市作为全省4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8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涵盖主题民宿、生态农业、农文旅等多种类型，吸引了不少农文旅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关注咨询。6月14号，粤超常规赛第6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本轮赛事球票预约通道6月8号14时开启，广大球迷可以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观赛席位，为河源健儿呐喊助威。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以 AI 加科研为专题出台省级专项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将广东打造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前沿阵地。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教育部部署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中国央行发布数据，5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4月末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此为央行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国际方面，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欧盟将启动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91亿欧元将于本月内发放。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播出银行业专场，届时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将率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源市分行等金融机构一同上线，就深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点5间新快线播送完了。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万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太阳天不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照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10日，直销热线1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

0: 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0: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2: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二点五折，二点五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

0: 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
1: 在一起。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2亿年前的生命密码——菊石化石。
8: 在河源恐龙博物馆，珍藏着一种有着菊花般图案的化石。它外形酷似盛开的优雅菊花，旋转的内纹如小石磨。这是一种生活在海底的无脊椎动物——菊石。河源发现的菊石化石直径最大的有42厘米，最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它们是地质断代最准确的实物依据，由此可以推断，在恐龙出现前，即距今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河源曾是一片汪洋大海。没有海枯石烂，没有地老天荒，只有沧海桑田。生命很短暂，但被定格的一瞬间却是永恒，为我们揭开远古时代的生命密码。菊石，一位停留在河源的时间过客。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8: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三合院。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3: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源。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

0: 样俱全，新老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0: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4: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5: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6: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7: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践行的根本前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停留在说的阶段，让我们从现在就要做起来。
8: 燥热的教室，拥挤的小卖部，轻柔的晚风，唯美的夕阳，无数的试卷，蓝白的校服是我们的整个青春。我们追随梦想，努力成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勇敢地前行，迎接滚烫的人生。高考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河源电台，愿你此去繁华相送，再见时情谊依旧，加油！
9: 那就让我们来日方长，
10: 来日方长，
9: 来日方长，
11: 来日方长。
12: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3: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粤港两地政府同意今年6月15日起推广粤车南下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前期政策已覆盖广州、珠海、江门、中山，此次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支持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44.4%。江苏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无锡灵山胜景、常州中华恐龙园等多个景区宣布，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享门票半价或免费优惠。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6月14日，粤超常规赛第6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本轮赛事球票预约通道6月8日14时开启，广大球迷可以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观赛席位，为河源健儿呐喊助威。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4: Legendary。
10: 干嘛？我在开黑哦。
11: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14: 唐汉短说，我在看剧呢。
15: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6: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7: 马上开始了。
18: 什么开始？
14: 这就两点了。
19: 你们在这干嘛呢？
2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1: 《天天西游记》。

0: 立马就到了这。
1: 好了，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学游记，我是燕子，
2: 我是刘彻。
1: 那今天的这个开头环节呢，我们是汇杂了或者是汇聚了各种的一些资讯，
2: 是的，
1: 及时的来转告各位。
2: 有一条消息啊，对各位正在求职的朋友来说是一条好消息，百万英才惠南月啊，事业编又放岗了，准备招聘了啊。这次呢，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是303人，享受国家级省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报名时间呢，从6月12号9点一直持续到6月18号17点。
1: 报名是实行网上报名啊。那确认时间呢，是今年的6月23日的9时到6月24日的17时，登录报名系统来确认是否参加笔试。
2: 招聘单位及具体的岗位信息和资格条件，详见河源市2026年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表啊，还有这个有关岗位具体专业名称和代码，则依照广东省2026年考试录取公务员专用参考目录来执行，有两个可下载的文档啊。
1: 是的，那第一个方法呢是问这个河源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这样的一个报名系统，在它的这个页面当中呢，可以直接的下载这个相关的一些招聘岗位表格。
2: 方法二呢是在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网，在政务公开或者招聘公告栏目当中，查找河源市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这条公告，在公告的附件当中呢，它是包含了岗位表来下载链接的。
1: 是的，当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啊，这个即将报名事业河源事业单位招303人的这样的一条推文当中也可以来找到啊，因为这个推文的这个底部呢有个二维码啊，一扫就可以下载表格了。
2: 是的，第二件事是咱们河源的体育盛事啊，就粤 BA。 对的，这个星期呢，河源队和佛山队将有2场对决啊。10号呢，就是明天客场征战佛山队。13号呢，则是应该是本周六的时间啊，主场挑战佛山队。
1: 是的，两座城市的这个 battle 啊，已掀开了一局。那佛山顺德被誉为是世界美食之都了。那么这里是，出这个名厨，阵阵出名菜啊，让一众的河源吃货是羡慕不已。
2: 球场拼胜负，舌尖论高低，到底是客家烟火更能打，还是广府精致更出圈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

0: 药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嘿，你知道吗？高温酷暑下，那些能感知到的热，其实也能被看见。自然界中，温度高于绝对零度的一切物体，都能发出红外辐射。欢迎来到神奇的红外世界，
3: 无人机准备就绪，开始起飞测温。
2: 巡视、测温、查故障，捕捉设备的每一处细微变化，没人能比他手里的红外测温仪更警觉，看得更清晰。厚厚的绝缘鞋，密不透风的绝缘手套，还有这身金黄色的铠甲，随着陡壁车缓缓上升，炙热考验也由此开始。而这双灵敏巧手也恰巧完成了他的今日突破。
3: 时间临近中午，看来我们要抓紧了。
2: 烈日当空，24小时工作不停歇的他该怎么办？别担心，这里有份花式销售大法，请趁热查收。这个夏天的光与热，就在这一幅幅热成像中。

0: 冬天把热咖啡。好了，这时刻的下午半天小季呢，来到了我们跟康辉旅行社合作的一个时间，来给各位介绍一下啊，近期推出的一些
1: 严选线路。是的，我们昨天介绍了云南三条线。
0: 严选大家比较感兴趣啊，严选是不是有两个人就专门问的？因为它严选的价格相对来说它会贵一些，
1: 会高一些。对，
0: 像如果你去英国的话，它那个要几万块钱。如果是国内的话，比如说你觉得北京严选的话，对，
1: 是。
0: 然后14岁以下的话是7800，然后14岁以上多1000。
1: 1000左右啊，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近期你有这样的研学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来联系一下战小姐，19207622968。
1: 是的，如果说还想就是不想先咨询，想先了解一下基本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私信啊。当然要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河源综合广播。我会把我们所能掌握到的信息先发给您看一看啊，价格还有线路，然后它有什么样的
0: 就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图片啊，
1: 是的，是的，
0: 发给您，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来推荐到第一条线路是在贵州观瀑布，这是5日游啊，一共是4晚的，6月份呢也会天天出发的。
1: 对，天天有班次啊。精华景点的是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还有格鲁格桑18寨，这里包含河源市区往返接送车。这个
0: 是多少钱呢？
1: 对，成人和大童、小童差的还蛮远啊。成人
0: 就应该要这样的，
1: 应该是这样的，
0: 就该要这样
1: 符合大家心里的价格。
0: 如果是接太近，我会觉得会不划算，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啊，成人价格是2899元啊，大童价直降1000块钱，小童价在大童基础上再减500块钱，就1380块钱。
1: 是的，
0: 如果是我们河源电台听友的话，还可以再跟那个战小姐说啊，就你聊之前你说我是听了河源电台的宣传过来的，或者河源电台听友，那就可以直降200块钱。
1: 对，它有一个附加条件啊，大家要注意一下，65岁以下，则需要每人补票350元啊。对，在下面这里。
0: 对。然后当然那个大童他有要求含高铁啊，但是不占床位，
1: 不占床位。
0: 对，但是你比如说我一个成人跟一个大童一块住也可以啊。你小童的话也是不含，他是不含高铁票的，不占床位的，所以小童的话的相对价格更优惠，是这个原因啊，就是你可能要抱着一个小童，同时他要跟你一块睡。
1: 对，
0: 那总不能说你带一个大童再带个，当然可以啦。
1: 是，
0: 我们就占高铁票，我们就占床位票，那到时候加一个不就行了？
1: 加一个啊，对的，对的。然后他还是蛮精品的，他自诩精品。那精在哪里呢？首先是全程5钻的奢宿，
0: 对，
1: 加上西江的特色客栈，住房住的很
0: 好。一般我们就说住的这个是一般我们说
1: 一晚升级是吧？
0: 对，
1: 升级一晚。
0: 然后还有专属的这2+1的陆地的头等舱的一个座位啊，
1: 是
0: 像我们之前有两条线路，他就会选啊，你这个座位和那个座位，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好的座位啊，就
1: 对，
0: 坐的更宽敞一些，那个皮椅呢会更好一些。
1: 全程乘坐的舒适感会更强一些啊。
0: 送什么呢？
1: 对，送一个多彩贵州风的价值238元的大型民族歌舞啊，喜欢看歌舞的朋友有福了，那绝对能大饱眼福，而且呢，云贵川地区也是歌舞繁盛、发展的比较繁盛的地方啊。
0: 是的，说完这条贵州的线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时间段啊，再给来推一个烟雨桂林那个线路，因为在我们隔壁嘛。
1: 是，
0: 对
1: 对。
0: 然后这是打卡明星级的这样的一山水画面啊，4天的高铁团，真诚玩，零购物啊。
1: 包含了河源市区往返的接送车啊。就是刚才燕子所说的2条线不同的一个价位，因为它包含了就是你看不看印下刘三姐这个事儿，看的话那大概是贵300块钱。
0: 对，我记得大概是大概就是200多300块钱那样子吧，那个票价你可以去网上预约嘛。
1: 对的，
0: 你说啊我就不跟团了，但是我也可以
1: 自己想看。是，
0: 对对对，
1: 自己安排了。
0: 或者你已经看过了，但是我还想去那个桂林，但是我不想再看那个剧了。当然也可以，就是给大家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嘛，不是说强迫你说一定要看那个印象。那个印象刘三姐，
1: 就安排在我们路线里。
0: 我就看过，
1: 啊、
0: 怎么着？
1: 你可以选这条，
0: 没法给你退了。
1: 是，你可以选。
0: 但我们现在可以选择。
1: 对，2699的这条线啊，它不包含印象刘三姐啊。
0: 对。
1: 对，它大同价是1699，小同价是999，天天有班次。但是呢，端午节
0: 它是
1: 加100块钱。
0: 对，大同小同呢，它分了一下啊，小同是6周岁以下啊，然后是大同呢是6到12周岁以下，再往上的话，估计
1: 啊，我孩子上初中
0: 了，
1: 算不算同？不算了，
0: 算同，但是算成人价了，因为它的那个不管是饭量也好啊，景区的这样的一个收费按身高来说，基本上就达到一个成人标准了。
1: 是，初中也是最能吃的时候，真惊啊
0: 不要跟初中生一桌但没有关系了，对，肯定是够菜的。
1: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大概说一下这个班次吧。这个县城啊，它是包含了桂林啊、新平漓江啊、3星船游大漓江，然后7星公园、换装家旅拍
0: 啊，
1: 对，还有个桂海晴岚、象鼻山、 日月双塔、瑶山千里江山图、银子岩，还有玉龙河多人竹筏漂流，还有一个古东瀑布。
0: 是的，像之前的话，可能是古装，他会给你一个旅拍，旅拍是200块钱的券，他这里是直接网红体验，叫少数民族换装加网红的旅拍，它是5寸的相片，一张啊。
1: 对，如果图片
0: 是多大，
1: 这个宣传图片传达没有
0: 我知道
1: 无误的话，他应该是直接送给你了。
0: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这个班期呢是6月1号到6月30号呢，天天发团啊。6月19日的端午节是加100块钱，住的怎么样呢？
1: 住的很舒服。精选住宿，全程入住轻奢的4钻酒店，也是相当的不错了。
0: 是的，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些体验啊，自己去发掘一下吧。
1: 是的，
0: 这也蛮奇妙的。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来说到的是会有这个黄晓曦啊，纯玩的5天的性价比之王啊，纯玩零购物啊。
1: 是的，性价比之王到底在哪里体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它有一个2个这个
0: 不同的价位，其实是来自于住宿跟那个坐的那个车，
1: 是
0: 一个舒适车跟一个豪华车。另外住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一个商务的酒店，或者是你4钻的酒店之间选择，
1: 就差100块钱。
0: 对，
1: 我觉得不如升级一下。
0: 肯定选2999。
1: 对对对，因为就差100嘛，你
0: 就
1: 可以坐到
0: 100块钱
1: 2+1豪华车，还有全程的4钻酒店，
0: 住得更舒适一下啊。
1: 对的，
0: 是的，
1: 就是行和住的，
0: 都出去玩了。哎，但我觉得这个风险由人嘛，我就觉得哎无所谓了，也差不多嘛。
1: 是。
0: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差不多嘛。
1: 哎，我去过那个地界商务酒店也不错的，也很舒服，但我就不花这100块也可以。
0: 也都可以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它是在5月份已经开始啊，一直截止到6月30号。成人价呢，如果是说舒适型的话是2899，如果是说哎豪华型更舒适一点点的话是2999元成人价啊。
1: 是的，这里包含了河源市区的往返接送车路线呢，是有黄果树、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丹寨万达小镇和巫山峡谷，后两条是前面的这个贵州线路没有包含在内的啊，所以这两条线路在这个地点上会有细微的差别。
0: 其实我们一直不太懂的时候，就是大同肯定是不含它可能有的地方它可能是没有含门票价的，比如小朋友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65周岁以下加门票成人370元，这是什么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1: 对，因为两个门票价大概有70块的一个差别。
0: 它是这样的，有可能是这样的。对，它应该是所有的不含门票的。65周岁以下的话，我们成人的门票呢可能会有一个加价的范围。但是你看它后面的话，它就是2999，它是300块钱啊。
1: 所以
0: 我觉得又划回去了，是不是？
1: 70块。
0: 它不是差70了，不是那个了，不是差100了，差30。
1: 差30。是的，是的。
0: 30块钱。不聊了，
1: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但能买到升级啊。
0: 就那个4钻酒店，你加那个豪华车型呗。
1: 对，而且爱喝酒的朋友，
0: 是是
1: 九国前辈啊，还有个特色安排。就你到贵州嘛，不能不喝茅台啊，他还赠送品尝价值698元的
0: 茅台镇。我要是没喝上，我都有遗憾，你知道吗？
1: 酱香白酒，来安排在内、
0: 啊。可以去试一试，都到当地，反正也不开车啊，但适量喝啊。估计也不会说太多，只是给大家品尝一下啊，大家一起来品尝一下。
1: 对
0: 啊，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吃的方面呢，还有这个豚宝宴啊、石锅鱼啊、苗家高山流水长桌宴啊。
1: 是的，
0: 是的，
1: 还送一份贵州特色小吃辣，反正3条线路都是非常的精品啊，非常的性价比也是特别的高。
0: 是的，当然今天刚好来到了第3天的一个时间段啊，今天广东的考生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啊，也最后一个下午，我们依然来祝福我们的考生朋友们，
1: 对，继续加油。
0: 没错，
2: 流年匆匆，又一段旅程即将结束，这个夏天你又要踏上征途，你是自由的风，你拥有不被定义的生命力。
3: 此间是两，江湖再见。
2: 你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未来自有答案。高考加油！河源电台祝此去繁花似锦，前程灿烂辉煌。

0: 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3: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4: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
6: 关心、
5: 帮助残疾人，支持。

0: 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赴东原县、连平县、龙川县调研残疾人工作，并督导专项整治。近日，市残联理事长范志军率调研组一行深入东原县、连平县、龙川县，专题调研残疾人工作开展情况，并现场督导有关残疾人专项整治工作。调研组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全面了解残疾人工作落实情况及重点问题整改推进情况。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东原县残疾人就业一条街，先后走进残疾人参与经营或就业的咖啡店、洗车店、餐饮店和面包店，与店员和残疾人员工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经营状况、收入情况及享受的扶持政策。调研组对东原县整合资源、集中打造残疾人就业特色街区的做法表示肯定，鼓励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提升技能，实现人生价值。在连平县，调研组实地考察连平县仁爱康复中心，逐一查看了感统训练室、言语个训室、物理治疗室等功能区域，并与在训残疾儿童家长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孩子的康复进展、家庭照护以及康复救助政策享受情况。调研组对中心坚持医康教结合的服务模式表示肯定，并鼓励一线康复人员继续用爱心与专业为残疾儿童点亮希望。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2: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扶残助残，
3: 扶残助残
2: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3: 文明进步的标志。
4: Legendary，
5: 干嘛？我在开黑哦。
6: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7: 唐曼短说，我在看剧呢。
8: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9: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0: 马上开始了。
11: 什么开始？
7: 这就两点了？
12: 你们在这干嘛呢？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4: 《天天西游记》。

0: 到也可以。
1: 高考全国一卷的，
0: 我不一定要刷到的。
1: 你不是，确实是你刷到的，好吧？
0: 这我一天到晚刷到，
1: 实事求是
0: 的，没的是吧？
1: 也不算有的没的，因为他就是每年高考，
0: 那退满都有的没的给我的。
1: 最热门的肯定就是语文了，因为这个是唯一能够
0: 选择试卷
1: 全民参与的一个这个话题了。你说数学、物理什么，估计都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啊。但唯有语文是我们能够参与的，而且呢，朝花夕拾过后，哎，都还是有一些东西能分享的。今天这个。我们就来聊聊全国一卷，
0: 它是关于这个遗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1: 但是
0: 这个人选十八岁的时候，他的想法是怎么样？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去推演那些如果，当年怎么样，当年怎么样，然后会说自己的一些经历。
1: 是的。
0: 口罩那年严重的时候，爷爷的突然离去，他的这样的一些遗憾，对吧？然后还有李娟，作家李娟说到的，人到了走到了某个年纪，会突然发现道路开始分叉了。其实能。推着我们长大的从来不是时间本身，而是那些摔过的交流过的泪，是每一个咬着牙挺过来的瞬间。
1: 这个是博主自己分享，就自己写下的，用自己的这个笔耕写下的感悟啊。
0: 是的。
1: 题目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就说用一个词语去概括人生啊。它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那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呢？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
0: 其实
1: 就一个词语，
0: 一个词语贯穿你的一些感悟，或者是你的人生的一些体验，
1: 贯穿你的成长吧。
0: 是
1: 的，
0: 你看这个人选了一个黄花啊，
1: 哦，
0: 你把滚一下，放大一下。
1: 我觉得
0: 我这个放大了，
1: 这有歧义啊，滚一下。滚不动啊抖音
0: 鼠标滚一下
1: 你能把电脑端的这个体验做好点吗这真是遗憾
0: 看不见啊我看那个评论是挺好的
1: 黄花它应该就是
0: 那我们
1: 逝去或遗憾吧因为有个词叫明日黄花嘛
0: 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1: 等
0: 一
1: 下下下来看一下什么桌面在桌面在哪
0: 桌面在这儿
1: 在这
0: 桌面在那儿我们看见了
1: 好保存下来啊也分享一下拾一下分享一下别人的那个我们也拾人牙慧一下啊。好这个叫题为黄花的作文。
0: 来品读一下学习一下啊。
1: 品读一下啊。对首先开篇就说深秋午后路过一片荒地看见几丛野菊在风中摇曳它们瘦瘦的黄黄的像是被谁随手丢弃在路边的旧物。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祖母曾指着这样的花说这是黄花可以泡茶喝但是他不懂为什么这么好看的花却叫得这样随意啊。
0: 就是抛砖引玉点出黄花这个东西具象化的一个东西然后在自己的经验当中引过来啊。
1: 对。
0: 后来读到李清照的卷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才猛然惊觉啊原来黄花呢早已不是花而是一种心境。
1: 他读而且他的引用也挺巧妙的。首先是引用还怀揣少女心事的李清照啊还在多愁善感的年纪看黄花的状态然后又再看到归去来兮的陶渊明
0: 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
1: 他在归隐之后的那种状态就看淡菊花的那种
0: 对但是是求而不得
1: 所以人淡如菊嘛我觉得就从陶渊明来的
0: 但事实上
1: 他是真的淡如菊啊
0: 所以我也可能做了一个归隐但我后面看的一些史料不知道真不真啊其实他蛮懒散的
1: 是啊不然怎么变成了田园诗人
0: 然后最后的是苏轼的那句啊明日黄花蝶也愁明日黄花过时之物就是不同人的笔下的这种黄花啊
1: 是的
0: 想到那些感悟
1: 对的黄花的感悟
0: 然后再具象化说到自己的一些感受吧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说在站在那片荒地上黄花依旧开着我却不再觉得它凄凉
0: 就是前后呼应了对然后
1: 不同的心境、
0: 这个、
1: 不同的人生状态看同一个事物真的都会有不同
0: 的
1: 感受
0: 你看
1: 最后
0: 说的是人生的求而不得或许也像这黄花我们以为那是遗憾那是因为我们还站在自己的执念里当我们跳出执念以更长远的目光来回望那些所谓的不得也就把遗憾再写回去
1: 是的
0: 其实都成了生命必经的风景
1: 对就像秋天必须有黄花人生也必须有遗憾没有遗憾我们不会懂得珍惜没有失去我们不会明白拥有
0: 如果可以没有的话我选择没有
1: 你选择没有是吧包括对苦难啊我也是经历了一波三折的一些感受吧
0: 你还有苦难啊
1: 我就是没有我有一点点
0: 你自己作的
1: 不多
0: 你作的
1: 有的不是我作的好吧
0: 啊对
1: 但不能展开说
0: 有的不是你作的我知道都会有
1: 你这么说好像
0: 我知道的，我大概知道的。
1: 这最早是这样子，我们不是歌颂苦难嘛？
0: 嗯，
1: 像早期的，尤其是在伤痛文学流行那段时间，其实很多的，中国的文学作

0: 大家都会歌颂苦难，然后到就是千禧年之后，大家越来越对苦难这个词呢另眼相看了，觉得啊苦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从苦难当中攫取生命力量，但是不能去歌颂苦难啊，就是说
1: 那就怕在苦难当中生命力量没有办法崛起，你知道吗？
0: 不用去刻意追求苦难，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又觉得可能人生好像又
1: 遇到就坦然接受了，
0: 对对的，需要一些苦难的锤炼的啊，
1: 那都给刘成，我不用了，
0: 我锤炼不了，
1: 够了，
0: 我是一块锈铁。王肉肉说，今年高考作文我觉得是这么多年出的最好。
1: 那我觉得挺好啊。
0: 你还记得你那年的高考作文吗？
1: 我不记得了。
0: 哦，
1: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苦难。
0: 就是苦难，会不会就是苦难？
1: 也是遗憾。
0: 我还记得那年的高考叫回到原点啊。
1: 回到原点啊，
0: 是
1: 我不太记得了，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高考作文呢，它就更加泛泛，
0: 也是太久
1: 它更泛泛化一些东西，你知道吗？
0: 哦，
1: 本身我自己的语言的积淀就不是特别的多，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这门学科。偏科特别严重，
0: 你可以说偏科吧，不要说不喜欢吧。
1: 没关系啊，就是每个人，比如说对同一个人、同一个事件，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嗯，
0: 好，来，这位河南的朋友，还有这位董冬菇说，
1: 对，
0: 牛马哈，小时候觉得是动物，长大发现是自己。
1: 嗯
0: 啊，
1: 所以对小时候的那些。觉得
0: 或者换个角度看，
1: 努力的过程，
0: 对，俯首甘为孺子牛啊，是吧？也是一种奉献的精神，也是一种很美好的品格。
1: 嗯，来看一下，你是我的小宇宙说，今天高考作文题出的是太好了，对于词语的这个类义，千万个学生有千万个答案。其实这个开放题啊，真的还蛮开放的，就是
0: 它又开放又集中，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词语，
1: 你要去思想，
0: 对，用点去铺开的说。其实我觉得对学生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有抓手的题目啊，不容易写跑。
1: 嗯，
0: 真的蛮好的。
1: 对，没错啊。
0: 是的。
1: 然后
0: 月亮还在，他说我会写眼泪。
1: 他会写眼泪、啊。
0: 哦，眼泪。
1: 你唱吧。
0: 眼泪都是我的体会，紧张的滋味。不唱了，
1: 不
0: 唱
1: 了。但是他小时候的眼泪是被爸妈训斥留下，不服的眼泪啊，是和朋友吵架留下伤心的眼泪。那时候他一直觉得眼泪代表酸涩、痛苦或者是伤心。
0: 嗯。
1: 每当不如自己所愿，经常用眼泪去换取别人的怜惜。
0: 嗯，长大后渐渐没有这么频繁的流泪，因为我知道我的眼泪会让相隔千里的父母担心，因为我知道就算流泪，有些事还是需要我独自去面对啊。当然反过来看啊，有时候哭吧哭吧不是罪啊，流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1: 是的，
0: 不妨哭。
1: 然后他就是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嘛，慢慢的就是特定的时间才会流泪。我们来看看他最后写什么。
0: 是的，他说原来眼泪不单单只代表了伤心，它承载了很多的情绪，它可以是酸甜苦辣咸的任意一种，也可以不代表任何，它只属于你自己，
1: 也可以喜悦的泪水啊，
0: 哦，
1: 是不是？
0: 对，
1: 会凭眼泪用他的一生一点一滴，
0: 嗯，对，又为自己哭一场嘛，
1: 嗯，
0: 就像在之前互联网火起来一首歌，在2025年尤其的火，叫 Cry for Me， 一首日文歌曲啊，它就是很多人就是只看标题，
1: 嗯，
0: 再加上就是抒情的旋律就被打动了，就为那句 Cry for Me， 只为自己哭一场了。嗯，你让我唱吗？不会啊，
1: 不来两句
0: 啊，不来，
1: 这样了，
0: 不会唱啊。
1: 累了，
0: 你在讲
1: 走根吗？
0: 我又讲日文，
1: 来一句了。好，小心宝鸭，他说我想说长大啊，小时候以为长大只是年复一年的年岁的增长，是身高墙上不断的向上移的一个刻度，
0: 对。
1: 后来长大是责任吧？
0: 不断有人为你收拾烂摊子
1: 啊，刘川你读很合适，去吧，
0: 是义务，
1: 来吧。
0: 有些事不想做却必须做，是接受。接受你所选择的结果啊，也是妥协。理想很锋利，现实却要你磨平棱角。是认知原来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还有大片大片的灰色。
1: 所以长大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词啊，
0: 是
1: 它可能是在所有的认知当中，所有的词语当中的一个汇总你的题目啊。
0: 对的，
1: 对，
0: 它也许是你人生的某种不同的状态啊。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 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6: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7: 甜甜西游记来了。
6: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0: 好，今天的话题互动呢，其实还蛮有、
1: 蛮有意思的，
0: 蛮有意思的
1: 一个词语
0: 题目，
1: 对，去概括人生啊。不过对孩子来说，也不是孩子。
0: 这是一个词语的话，哎，如果让你写的话，你会写什么？
1: 我会写道德吧。
0: 道德？
1: 或者是规则，因为
0: 道德感还挺强的。
1: 也不是以前，
0: 道德规则不应该我来写吗？
1: 老师会琢磨啊，就是道德和规则是不是束缚了我们？因为学生总是就是想老想着挣脱啊，老想着特立独行，因为那个时候是个性正在成长的时候嘛。到后面我发现，其实道德或者规则其实是在保护我们。
0: 因为我写的话，我可能会写写个比较诗意的词，或者写放下。
1: 哦，放下，你对放下有感悟吗？
0: 当然有，
1: 断舍离
0: 多了去了
1: 啊。别人拿起你的化妆品放下，这多少钱你知道吗？这很贵。
0: 不是很贵。
1: 为什么你会对放下有感悟啊？
0: 我觉得很多东西，
1: 就是紧紧抓住也，就到最后也
0: 对对对
1: 也。
0: 其实很多事情呢，
1: 收效甚微。
0: 你越是重视，反而收效可能是甚微。
1: 是，
0: 我觉得还不是说
1: 顺其自然，
0: 学会放下，顺其自然吧。
1: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以前老是觉得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
0: 柳
1: 成荫。以前真的是读不懂这句话，就是能理解他说的意思，但是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幸存者偏差，就他是不是经历了，只是他不运气不好，他有心栽花花不成。但后面发现人生真的有很多事情
0: 都是
1: 有心栽花花不成，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
0: 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子对，
1: 所以很多人后来又有了一个新的感悟，叫做去享受过程，不必在乎结果，因为结果确实不可控
0: 啊，应该是不可控之后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提法吧。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就安慰的绝大多数人，你没有成功是正常的，
1: 对，所以
0: 那就享受那个体验的过程吧。
1: 所以我竟然又看到很多推文说，你知道吗，说成功人士到最后的信了玄学
0: 说的是谁，
1: 这么成功，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手腕的人，到最后都什么去信仰了，就别的一些东西啊。
0: 对对，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他开始会有
1: 信命去了
0: 来给你补一卦。
1: 以前信那个什么，
0: 你是几两命啊，刘彻？
1: 几两？三两命，刚抽成就三两。
0: 我不知道我不太清楚这种东西，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但我妈据说她去算过，我是挺好命的。
1: 是刚出生就有算，最常算的就是
0: 五行缺什么，我不太清楚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我缺什么。
1: 那看你名字好像不缺什么，
0: 我什么都不缺
1: 啊。
0: 缺的，
1: 你可能缺金的。
0: 我在这缺心眼儿，
1: 亲属金的。
0: 你看，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你应该不缺
0: 吧？我不缺
1: 啊。
0: 好了，
1: 好，
0: 事事如意顺遂，是不是？好的，谢谢。
1: 那今天你的这个能说的词语就是顺吧？
0: 那你的是什么？
1: 我刚不是说了吗？就德行、
0: 道德跟规则，
1: 或者规则吧，我可能选一样来讲。
0: 因为我是蛮有道德感，我的规则意识也是很强的。我可以在无人之处的话，比如大晚上的时候，我开一个车，车上没有一辆车。我都要，我
1: 路上没有一辆车吧？
0: 路上没有一辆车，但是我比如说转向啊，包括我切道啊，
1: 都会打灯，
0: 我一定打
1: 灯，
0: 灯
1: 灯灯
0: 灯，一定打灯
1: 啊，但我也是那种吾日三省吾身的，就是有时候我也会在车上当一个那个路怒症司机啊，谴责那种开车不规范的人。但有时候我自己没做到，我也会谴责自己啊。
0: 这样吗？
1: 比如说我没及时打灯，哎呀，我还骂别人，我其实跟他们差不多啊。
0: 快，来，剩下五分钟给你们
1: 做谴责是吧？罪己诏啊。
0: 所以你的词是不是可以改成自省？
1: 自省啊，是，但自省确实是个好习惯啊。
0: 对，我会自省加吸收吧。自省完之后你要吸收啊。
1: 是的。反正自光自圆不敢
0: 说。说谁呢，刘成？
1: 说我自己啊，说我自己。
0: 我就是。
1: 说我自己贼给。
0: 我知道是啊。
1: 不接受。当你说我的时候，我就不接受了。
0: 就是点题给他点。
1: 只能我自己说自己。
0: 给他点回去。不是，因为我不是啊。
1: 子修 Talk 说，是的，以高考的热度带动全民阅读，重温文字的美感。在短视频泛滥的日子里，多一丝宁静与致远，确实也挺好。
0: 小鲤鱼他说他会写等待啊。对，小时候等待的是什么，长大之后等待什么，他是这样写的。等待原来可以有前种姿态，这其实就是我们语文当中比较常规的这样的一种写法了。对吧，
1: 是。
0: 然后其实他前面可以，如果有一些诗文或什么引起来之后再往下写，可能分会更高一些。
1: 对，观感上的那种文字美。
0: 要我一个语文
1: 更彻底一些，
0: 语文都没上全国平均，不是广东平均分的
1: 人，总会品嘛，是吧？
0: 不是，就我做的这个岗位之后呢，我自己会去学习，因为要用到。对，
1: 熟写360文，
0: 我还是比较实用，
1: 不会下笔也会审。
0: 最后就是慢慢岁月，一字一句啊，温习等待。
1: 是的，对。我相信
0: 这个结尾接
1: 挺好的，我都想
0: 结的挺好吗？
1: 结今天的节目，结尾今天的节目了。
0: 好了，你结尾一下，来，文科生上。
1: 啊，我可以上什么？
0: 上楼梯。
1: 想大家的人生都化作笔下的诗文，嗯嗯，一字一句皆是人生，一笔一画皆是感悟，一字一句皆是人生，可以了吧？押韵了，
0: 可以。
1: 那你来一句。
0: 总觉得不是太圆满，因为人生它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圆满的事儿
1: 啊。好，
0: 所以
1: 可以，这句接得很好，继续往下写。就来个高考的祝福吧，既然我们是以高考作文为题。
0: 嗯，其实今天下午就马上就要考完了啊，这个时刻应该是都到了吧。
1: 对，虽然说今天我们话题的开场说的是遗憾，当然希望大家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0: 我更多的是希望大家是有收获吧。
1: 对，奇迹一跃，鲲鹏展翅，飞得越高越远啊。
0: 是的，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
1: 嗯，明天再会，拜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以 AI 加科研为专题出台省级专项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将广东打造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前沿阵地。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7%。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中国乘用车出口78.4万辆，同比增长75.1%，环比增长2.3%。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银行业专场，届时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将率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源市分行等金融机构一同上线，就深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5: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放下誓言，站在窗前模糊了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5: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News
2: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将于6月10日全部结束。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公布相关时间。连日来，我市广大志愿服务组织同步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以细致周到、贴心暖心的服务坚守考场外，用点滴微光汇聚城市温度，为全市高考学子顺利应考保驾护航。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资金970亿元，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800万户。国家医保局公布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中发现的4起骗保典型案例。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银行业专场，届时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将率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源市分行等金融机构一同上线，就深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话题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3: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蒙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林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6: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

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4: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5: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4: 节约用水，
6: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News FM
5: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每年的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今天市档案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市档案馆联合举办2026年6.9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增强全民档案意识。今年广东省人社厅实施重点企业用工保障行动，于4到9月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17问工在广东重点企业直播待岗活动，其中第4期粤北专场定于6月11号上午10点到12点直播。本场直播待岗活动将由和平长盛电机有限公司、韶关中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先导科技集团清远等5家优质重点企业参加，并提供860多个岗位，以普工、技工、专技管理人员为主，分别约占48%、46%和6%。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福。

福建、江西共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分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播出银行业专场。届时，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将率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源市分行等金融机构一同上线，就深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方式，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现在是5点多啊，那么到6点多的时候，这个高考就正式结束了啊。当然，有一部分同学已经考完了，有的同学上午就已经考完了。我刚刚刷到一个视频说，有的朋友说这个上午选了地理的这个朋友啊，同学。这个可能下午就已经在某个地方旅游了，确实是啊。那么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在开心的紧锣密鼓的想着今天晚上该干点啥了。想当年自己高考完之后，真的是那一瞬间的心情无法言喻啊，真的是想怎么去放飞自我了。但是你会发现，高考完的第一个晚上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入睡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阵雨，21到27摄氏度。明天呢是多云天气，22到28摄氏度。后天也是多云天气，23到31摄氏度。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在高考结束之后呢，孩子们将会进入休整状态啊，但是家长的考卷可还没结束啊。孩子高考完都有哪些常见的表现？作为家长，这段时间宜做什么，忌做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孩子高考后的六大变化，家长不能做的六件事，以及家长应该做的五件事。孩子高考之后啊，通常会出现这六种变化。状态一，秒变瞌睡虫，表现大睡特睡，连续多日卧床不起，睡眠时间大幅增加。注意了，这不是懒散啊，而是高考期间紧张和压力导致的心理疲惫，睡眠是他们恢复的最佳方式。状态二，变成大胃王，表现食欲大增，总是感到饥饿，频繁地寻找零食。注意，短时间内的暴饮暴食呢，是应激反应消退后的正常表现，但是长期持续的话呢，就需要引起家长的注意了。状态三，变得不着家，表现热衷于社交活动，频繁聚会、游玩，甚至计划远行。注意啊，社交活动呢，有助于减少焦虑，放松身心，是积极的放松方式。状态四，懒散自闭，表现为一些孩子宅在家里，穿着睡衣，窝在沙发或是房间里，整日看电视或打游戏。注意，不同性格的孩子呢，有不同的放松方式，但是过度的懒散自闭呢，可能暗示内心焦虑哦。状态五，变得情绪化，表现为情绪起伏大，时而兴奋分享高考后的自由，时而情绪低落或是无故的发脾气。注意，这是内心充满焦虑和不确定感的表现，对高考成绩的悬而未决感到担忧。状态六，开始探索未来，表现为积极探索大学专业、职业信息，对未来充满期待。注意，高考是人生的转折点，孩子开始为未来做规划和准备。

那么这六件事呢，家长啊千万别对孩子做。第一，切记不要逼迫讨论了。高考结束，孩子身心疲惫，此时呢不宜追问成绩，重要的是整顿状态，面对未来，而非纠结于过去了。第二，忌攀比，尽量呢避免提及别人家的孩子，避免引发孩子厌倦和失落感。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攀比不利于孩子自信心的建立。第三，忌过多干涉，尊重孩子高考之后的放松方式啊，不要过分的限制或是干涉，孩子呢需要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和放松。第四，忌打压，避免在孩子面前自谦，以免让孩子产生自我否定感。家长的认可和鼓励是孩子自信心的重要来源。第五，忌过分关注，不要过度的关心高考成绩，避免传递给孩子焦虑情绪啊。鼓励孩子发展多元兴趣和技能，不只关注单一成绩。第六，忌过度奖励，物质奖励要适度，注重奖励孩子的努力过程而非结果，避免孩子以成绩为唯一衡量标准，鼓励兴趣培养和价值观成长哦。

0: 那么这五件事呢，聪明的父母都会做。第一就是一放手，很多孩子高考之后呢，想要自由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家长呢应该要顺应孩子给予自由的时间，并在了解孩子兴趣的基础上提供物质支持。第二，一意起放松，高考之后孩子需要彻底放松，家长呢可以结合孩子的意愿规划家庭旅行，增进家庭感情。第三，以职业指导，若孩子对未来有期待和兴趣，家长呢可以发挥自身知识和经验作为职业导师，引导孩子探索未知领域。注意事项，家长呢需要客观的分析，尊重孩子的喜好，避免说教哦。第四，宜关注焦虑，孩子可能因为高考之后感到焦虑啊，家长呢应该要主动沟通，了解原因，帮助孩子摆脱焦虑。第五，宜爱与支持，无论孩子焦虑的原因为何，家长呢都应该要给予无条件的爱与支持，强调高考成绩不是唯一标准，父母永远支持孩子。
1: 想对你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2: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6: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是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啦！
0: 游戏开始啦
3: ，Ready
0: Go！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师。现在啊，是野生菌蓬勃生长的旺季，雨后山林里各类的野生菌破土而出，鲜香滑嫩的野生菌啊，成为很多人夏日限定的美味。野生菌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但是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每年夏季，各地呢都会出现误食有毒野生菌中毒的案例，轻则恶心呕吐、头晕腹泻，那么重则损伤肝肾，产生幻觉，甚至危及生命啊！很多人呢凭借老一辈的经验、网上的碎片化知识来辨别菌子，极易出现误判。想要安心尝鲜，规避中毒风险啊，最靠谱、最基础的就是牢记官方科普的吃菌三不原则，这也是普通人预防野生菌中毒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那么官方科普的吃菌三不原则有哪些呢？第一就是不采食，不采、不碰、不买陌生野生菌啊，这是预防菌子中毒的首要原则，也是从源头杜绝风险的关键。夏季野生菌种类繁杂，很多剧毒菌和可食用菌的外形高度相似，普通人肉眼啊根本无法精准分辨。比如说致命的白毒伞和普通的鸡虫啊，剧毒鹅膏菌和可食草菌呢，长相是极为接近的，哪怕是常年捡菌的本地人也容易出现认错的情况。很多人呢存在侥幸心理啊，觉得颜色不鲜艳就没毒，长得好看的就是好菌，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很多致命毒菌外表朴素低调，通体灰白，长相普通，没有任何鲜艳的花纹，却含有致命毒素，高温烹煮啊也无法分解。日常一定要坚守底线，凡是自己不认识、没吃过、不确定的野生菌，坚决不采摘、不捡食、不购买。不要为了贪图山野美味冒险的采摘陌生杂菌，也不要购买路边摊贩销售的来源不明、种类混杂的野生菌，从根源上杜绝中毒隐患。第二个，不食用，不吃杂菌，不吃新奇野生菌。不少人吃菌啊，喜欢混搭尝鲜，采摘多种野生菌一起烹饪，认为种类越多越鲜，殊不知这是极大的安全隐患啊！这也是吃菌三不原则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多种野生菌混合食用，不同菌类的成分呢会相互作用，不仅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可能产生未知的有害物质，大幅提升中毒概率。同时，坚决不要尝试新奇罕见的野生菌啊！部分小众野生菌，即便少量食用无毒，过量食用或是搭配饮食之后，也会引发不适。除此之外，变质、发霉、虫蛀、腐烂的野生菌，哪怕是可食用的优质菌子，也坚决不能吃。野生菌腐烂之后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毒素，食用之后极易引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中毒症状。建议呢，日常吃菌只选择鸡虫、牛肝菌、松茸、青头菌等大众熟知、常年食用、辨识度极高的常见可食用菌啊，拒绝一切陌生杂菌和新奇菌类。

不信偏方，不凭经验判断毒菌。民间流传着大量辨别毒菌的偏方误区啊，多年来都是误导了无数人，也是野生菌中毒事故频发的核心原因。绝大多数人辨别菌子的方式呢，都是口口相传的土方法，但这些方法呢，毫无科学依据，完全不可信。广为流传的大蒜引起主菌变黑就是有毒，虫子吃过动物能吃的菌人就能吃，高温煮熟焯水去毒就安全等说法全部都是谣言。野生菌当中的剧毒毒素属于耐高温毒素，普通的焯水爆炒炖煮无法将其破坏，人和动物的体质耐受度不同啊，动物可食用的菌子人体食用依然可能中毒。大蒜银气变色也无法精准的检测菌类毒素哦。不要凭借个人经验老一辈土方来辨别毒素，更不要轻信网上的碎片化辨菌技巧。辨别野生菌是否可食用，只能依靠专业的菌类鉴定知识。普通人没有捷径可走，不轻信偏方，不盲目自信，就是最好的自保方式。

除了坚守三不原则，食用野生菌还要做好细节防护。新鲜野生菌呢，必须彻底煮熟煮透，杜绝生吃半生吃。首次食用某种菌子啊，建议少量尝试，切勿暴饮暴食。老人、小孩、孕妇、肠胃虚弱人群尽量少吃或是不吃野生菌。若食用野生菌之后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幻觉、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无论轻重都要立即停止食用，及时催吐，并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救治，切勿拖延，避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总而言之啊，夏季尝鲜固然重要，但是生命安全啊，永远优先。牢牢记住，不采陌生菌，不吃混杂菌，不信土偏方三大原则，摒弃侥幸心理，科学吃菌，安全尝鲜，才能够安心的享受夏日的山野美味哦。

好了，咱们今天的《听听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下午，2026年高考正式收官。紫金小机智撬动大治理，乡村善治走出新路子。源城多措并举防溺水，织牢夏日安全网。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河源台编辑报道。聚焦2026年高考，今天下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的结束，2026年高考正式收官。我市3万多名考生顺利完成人生的一次青春大考，收笔入窍，为高中时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河源中学和河源高级中学考点，不少家长早已等候在考场外，对着校门口翘首以盼，准备迎接孩子们的凯旋。考生家长：
7: 我觉得高考是人生一个经历吧，他是很有自信的，他是觉得他能考上的。我说如果自己有理想有梦想去追，其实真的是很好的。那他也有自己的理想，我说你就勇敢地往前，父母是你强有的后盾。
8: 他是学艺术的嘛，本来是想考美院的嘛，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呗，就都接受嘛，平淡看待这件事情嘛。这个只是人中的一个小节点啊，人生路还很长嘛，无论结果怎样，都要就是乐观的去面对它，积极生活。希望所有的考生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4: 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的结束，铃声响起，各考点的考生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考场，接过鲜花和礼物，与家人朋友们拥抱合影，分享这一刻的喜悦。学生：
9: 今天还好吧，但其实也不太好，因为这是弟弟太创新了，3年经历了，无论结果如何都得走下去，最好做的事情想去旅游，然后还要多运动一下。
10: 感觉好像挺难的吧，反正考完了就特别开心了，也努力了，最后就交给时间吧。
4: 高考落幕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在完成了这场以高考为名的青春之战后，学子们告别了有苦有甜的高中生活，即将开启新的人生旅程。考生：
11: 数学、历史、地理比较难吧，感觉难度还是挺高的，希望我能考到我自己理想学校。高考完这样做的事情是出去旅游。
4: 本台报道。每年的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今天市档案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市档案馆联合举办2026年69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增强全民档案意识。今年国际档案日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在市档案馆主办方设置了咨询服务台，通过发放档案法、档案法实施条例、档案知识知多少等宣传手册，以及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档案文化，介绍档案法律法规、档案查询利用等内容，并耐心细致为市民答疑解惑，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档案意识。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河源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3年初见成效纪实主题档案图片展，以档案纪实方式再现了我市在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城乡活力、促进民生福祉的实践探索，全面彰显了河源持续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坚定决心与奋进姿态。市民梁俊杰：
12: 看着河源这3年的变化实在让人惊喜，这次活动也让我对档案有了新的认识，档案能留存河源的发展轨迹，是记录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载体，希望今后能经常开展这类档案宣传活动，让更多市民透过档案了解河源的发展变化。
4: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礼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近年来，紫金县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通过三美家庭创建和和平说事等生动实践，把枯燥乏味的硬性规定变成村民每天比着干、坐着谈的身边事， 有效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基层治理从管得住向治得好转变，让乡村既有颜值又有温度。走进此城镇黄花村村民黄应钦的庭院，只见罗汉松、三角梅、月季等苗木错落有致地分布，房前屋后种满果树，花果相间，生机盎然。作为村里首批获评绿美家庭的代表之一，黄应钦和老伴儿每天勤于打理庭院，窗明几净的环境让人赏心悦目，是邻里交口称赞的舒心小院。紫金县紫城镇黄花村村民黄应钦
13: 就喜欢回来家里啊，收拾收拾，把那个花花草草啊种一种，把家里的卫生啊搞得好一点，啊，家里呢看起来呢也很漂亮，心里呢也很舒服。
4: 近年来，紫荆各地以三美家庭创建为抓手，制定了绿美、和美、富美三级评比标准，把家庭绿化、环境卫生、家风文明、产业发展等内容逐项量化赋分。村民凭积分可到三美银行兑换苗木、化肥等物资，实实在在的激励让村民从站着看到争着干，加快实现以庭院美带动村庄美、小家美促进乡风淳。紫金县紫城镇黄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乃福：
14: 我们开展三美家庭创建的初衷就是让村子美起来，风气好起来。现在全村共160多户都在积极参与，村容村貌也大变样，村风民风更加淳朴。下一步我们想把三美家庭和文明乡风、贫优贫先、产业发展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进一步让小美庭院聚合大美乡村。
4: 乡村振兴的蓝图要变成实景，离不开内外兼修。在凤安镇福岭村，和平说事这一基层治理模式让村民有了议事、理事、管事的新阵地。每逢说事日，干部群众面对面有事敞开说，每个人的言语中都透露着对乡村振兴的期盼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推动了解决一批群众的极难筹办问题。紫金县凤安镇福岭村村民温淑瞻：
15: 以前有事呢，我们村民呢不知道往哪里说啊，现在呢就通过那个和平说事，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啊沟通啊，村民就提出一些问题啊，村干部就马上就解决。现在呢就村民村风啊就非常的淳朴，大家呢通过和平说事呢参加村庄的管理啊，叫积极性的非常之高。
4: 如今和平说事的议题正不断向外延伸，成为了村里社情民意收集平台、为民办事平台、矛盾纠纷调处平台，从最初的化解纠纷、改善民生，逐渐向谋划产业发力。近段时间福岭村计划发展村集体油茶产业，需要流转一批土地，借助和平说事这一平台，村干部把政策讲透，把账算明白，成功得到了村民的支持。紫金县凤安镇福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和：
16: 如果没有和平说事召集大家来，要挨家挨户，然后可能村民就不理解，然后我们工作量非常大，而且的话可能还不成功。那通过和平说事大家都能理解，所有的这个待遇或者所有的条件都是一致的，其他的村民就不会有猜疑，那么对村里的工作就支持，所以我们这事半功倍。
4: 从推门见绿的赏心悦目到卓事的凝心聚力，紫金县正以实际行动书写着基层治理的生动答卷。截至目前，紫金县已成功创建三美家庭3379户，和平说事模式也实现全域推广。随着三美家庭的遍地开花，和平说事的深入人心，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加快形成，一幅家园美、乡风淳、治理善的和美乡村新图景在紫金大地徐徐展开。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李宁、曾敏报道。暑期即将来临，涉水活动日益增多，防溺水工作进入关键期。
17: 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原城区正按照省市相关工作部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人防、技防、物防各项措施，全面织密防范学生溺水安全网。在原城区光明学校七年级的教室里，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主题班会课正在进行。老师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讲解真实案例，演示自救互救技能等方式，向学生们普及防溺水知识。原城区光明学校学生邱文俊：
18: 通过老师的教导，我认识到了野泳的危害性，对不熟悉的水域千万不要盲目下水，还掌握到了比较多的自救知识，比如不慎落水后要保持冷静，尽量仰面漂浮等待救援，这些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
17: 课堂教育是光明学校抓实学生防溺水工作的重要一环。据了解，该校将防溺水教育纳入日常教学体系，通过主题班会、国旗下讲话、校园广播、手抄报比赛等多种形式，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原城区光明学校德育处主任范建勋：
19: 原城区光明学校认真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即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放学前5分钟，每个节假日包括寒假、暑假放假前30分钟，老师们都会专门强调防溺水安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安全意识。
17: 原城区光明学校执行校长刘德生：
20: 多年来我们学校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教育，把防溺水知识呢作为中小学放假的必讲课，让安全提醒呢伴随每一个假期。此外，我们还会通过家长会、班级微信群、致家长的一封信等方式，提醒家长履行好肩负责任，形成家校共益的合力，共同呵护我们学生健康成长。
17: 光明学校推进学生防溺水工作的扎实举措，是原城区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的重要缩影。近年来，原城区强化部门联动，细化工作举措，构建起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的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合伙长制作用，组织合长、巡合员、网格员、村干部、志愿者等力量，对全区范围内的河流、水库、山塘等重点水域进行全面排查，并在危险地段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识，配备了救生圈、救生绳、竹竿等应急救生设备。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21: 河源全市水域面积达370多平方公里，拥有东江、韩江等水系，山塘水库众多，溪流密布，溺水风险点多线长面广。为严防学生溺水事故发生，我市正进一步压实责任，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全面提升全社会防溺水意识和自救能力。
17: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据海关总署网站的消息，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5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2.59万亿元，增长13.8%，进口1.86万亿元，增长21.5%。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助力制造业当家，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百千万工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2026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实施重点企业用工保障行动，于4到9月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17重点企业直播带岗活动，其中第4期粤北专场定于6月11号上午10点至12点半直播。本场直播带岗活动将有韶关中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凯荣德韶关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和平长盛电机有限公司和源、仙岛科技集团清远、 广东新兴凤旅铝业有限公司、云福等五家优质重点企业参加，共提供860多个岗位，以普工、技工、专项管理人员为主，分别约占48%、46%、6%。日前，相约广东资引未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我市作为全省4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8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涵盖主题民宿、生态农业、农文旅等多种类型，吸引了不少农文旅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关注咨询，为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奠定精准招商和分类施策的坚实基础。我市对2400多处农村优质闲置资产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数字化管理，用地权属清晰，配套齐全，稍加改造即可投入使用，可布局特色餐饮、主题民宿、红色研学、文创市集等业态。目前全市有超500万平方米闲置用地、温室大棚，超200万平方米闲置校舍、旧厂房。6月14号，粤超常规赛第6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本轮赛事球票预约通道6月8号14时开启，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观赛席位，为河源健儿呐喊助威。针对球迷结伴观赛需求，赛事方推出多人预约服务，可以支持2到6人组队预约，实现集体同中签或同位中签，避免分开预约结果不同步的问题。球迷完成实名登记后，选择赛事场次，添加不超过6名已实名认证观赛人员，确保购票数量与人员数量一致，即可提交预约付款。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银行业专场，届时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将率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源市分行等金融机构一同上线，就深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22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和园，有你更精彩。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1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系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

0: 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

0: 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 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

0: 查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段，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

0: 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界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0: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0: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0: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1、2、3、4、5、6、7，我为校园来出力，搞卫生，做宣传，点点小事先做起。我是班级小主人，守纪律，爱劳动，身边的事要注意，爱学习，勤思考，讲文明，有礼貌。我是何元好，苗苗。
1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1: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12: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11: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3: 政协委员直播间，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4: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2: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住建局特聘消防专家吴新生带来的《推动农特产品全域推广与公益销售》。吴新生委员是在河源生活了20多年的新客家人，带着对第二故乡满满的热爱，提出了这份提案。我们一起来关注。
15: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政协委员吴新生，也是一名高级工程师、经济师和乡村规划师。我来自于央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20年前被派遣到河源，一手打造了这个河源的中电工业园哈，另外引进了像杭嘉集团呐、卡佩罗之类的这种优质企业，在这里待了20多年，可以说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是名副其实的新客家人。正因为扎根在河源这边多年，我对这片土地的山水、物产、人民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河源呢，作为我们粤北的这个生态发展区，农产品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像东源的板栗啊、连平的这个鹰嘴桃啊、农村的山茶油啊，还有什么紫荆残茶呀，还有那个和平的猕猴桃等等，品质呢的确也非常不错。但是我也发现有些问题，就很多优质的农产品，农民呢辛辛苦苦种出来，但卖不上好价，有的甚至还卖不出去，品牌影响力不大。尤其是在深圳、广州那边哈，没有太多的口碑，就是销售渠道也比较单一。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国家在重点的大力推动这个乡村振兴和广东省的这个百千万工程，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把河源的优质农产品跟公益结合起来，既帮农民增收，又能让消费者买得到放心的、吃得安心的这个好的农产品、好的特产哈，就是我们这边的，还能够为这个社会公益做贡献，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个提案，希望呢通过全域的推广和公益销售的方式来助力这个河源的百千万。为了写好这个提案呢，我专门走访了5县1区的多个乡村，还有合作社， 还有那个农产品的加工企业以及电商平台，在调研中呢发现还是有不少问题的，主要

0: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这个品牌的影响力不足。虽然我们和源已经打造了什么万绿和源呐、和你有缘呐等等这种虚公共品牌，有的产品呢也获得了这个国家的地理标志和月字号的认证，但是整体上还是属于那种藏在深闺人未知的这么一个状态，在整个珠三角核心市场的知名度不高，就更别说在全国这个市场了哈。第二呢，就是销售渠道比较单一，很多农户呢还是要靠这个传统的批发、零售和线上销售，这些呢才刚刚起步。像我们很多旅博会上，比方说哈，推广的农产品，它有的一次流量就能够达到10万或者更上更多。像我们旅博会上有些其他可参考的乡村产品，一次的流量就能达到10万甚至更多，我们这边的这个差距还比较大。第三，产业链条呢比较短，附加值很低，大部分农产品还是这个初级产品的销售，深加工的不足，比如说板栗卖鲜果很低，如果能够开发成那个板栗粉、板栗仁、板栗糕点，那个价值呢可能就可以翻几倍。第四，就是缺乏统一的这个公益销售机制，现在有些消费者呢愿意为这个公益产品买单，特别是那个年轻人和学生群体，但是和源还没有一个透明的可信的公益认证的体系，消费者不知道自己的钱到底是帮了谁用到哪里，这些问题呢如果不解决，和源的这个优质农产品呢就很难真正的走出去，农民呢也很难实现这个持续的增收。有一些有爱心的人士呢想帮和源，想帮这种欠发达地区，也不知道从哪一些合规的可靠的渠道来助力。我在这个提案中呢主要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建议，简单来说就是建机制、定标准、创模式、拓渠道、优分配、强融合、保政策。第一，建立全市的城乡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合市场监管局、文旅、乡村振兴团委、妇联、财联还有关工委等等，形成市级、县级和镇级三级联动的工作合力。第二，制定全城产品质量的一个标准与溯源体系，对全市的农特产品进行全面的普查和分类，统一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包装标识，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的可追溯的一个体系，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第三，创新公益证书加上产品销售的这种全域模式，设计和源公益种农的这个证书，消费者购买了产品以后就可以获得实名认证的证书，扫码就能看到产品的来源、公益金额和那个用途，都能够清清楚楚。第四，构建多元化的这个营销渠道，线上呢强化这个直播带货和电商平台，线下呢继续参与那个深圳的世博会呀、什么十五运会呀、农历荒啊等等这种大型的这个展销活动，同时呢发展农文旅融合，像连平桃花节一样哈，把游客引进来，把产品带出去。第五，优化价格与利润的分配机制，采用那个成本加工艺溢价的这个定价模式，溢价部分呢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比方说 40% 给农民提高这个生产条件和收入， 30% 呢用于那个乡村振兴的公益项目， 20% 用于运营推广， 10% 用作风险的储备金，当然这个比例是可以调整的哈。第六，是推动这个产业融合与价值提升，支持发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开发板栗仁、山茶油系列的产品，推动农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发展。第七，强化政策与资金保障，将本项目纳入四级的乡村振兴重点工程，安排专项启动资金，利用深圳对口帮扶的这个资源，对参与企业给予 税收的优惠和那个贷款的贴息之类的政策倾斜。这个提案如果能够切实落地，我认为对于河源的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产业振兴，通过公益溢价和利润的反哺机制，农民的收入能提高 1.5 到2倍以上，同时推动深加工和产业整个链条的延伸，实现呢一村一品一镇一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二，提升河源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统一标准、全程溯源、工艺认证、线上和线下的联动，河源的农特产品可以更有底气地走向珠三角，融入大湾区，打造出像那个连平鹰嘴桃那一样的品牌。第三，促进社会和谐与公益文化的传播，把这个提案呢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消费和公益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都能参与到这个乡村振兴中来，能参与到这个百千万之中来，买一盒板栗一箱蜜桃，不仅是买一份好的产品，更加是为了河源的乡村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人人可为、时时可为的公益模式，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关心农业、关爱农民、支持乡村的良好氛围。最后呢，我想说哈，作为一名扎根河源20年的政协委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和经验为我这座第二家乡的城市多做一些实事。这个提案虽然讲的是农产品，但背后是千家万户的农民的希望，是河源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输赢，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并推动落实，让河源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1: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住建局特聘消防专家吴新生带来的推动农特产品全域推广与公益销售的有关提案。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其他内容。
2: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近日，市政协副主席谢钦天率队走访市政协委员蓝小燕，深入了解委员履职实情，面对面征询意见建议。蓝小燕现任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东莞市河源商会常务副会长、东莞市东源商会会长。谢钦天一行实地走访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和广东永庆传媒有限公司，并与蓝小燕开展座谈交流。座谈中，蓝小燕详细汇报了自身履职情况、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及发展规划，并与大家分享其创业历程和感想。谢钦天向其介绍了当前河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联动建设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对蓝小燕及旗下企业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支持家乡建设和关切民生福祉做出的积极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谢钦天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入学习贯彻中共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能力和履职实效，更好地推动工作实践。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结合自身资源与产业优势，紧扣河源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百千万工程推进、绿美河源生态建设、全域全面融湾融深、一湖一城一盆地多元区建设等中心工作建言献策，主动履职，为家乡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委员所属企业要注重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创新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规范内部管理，注重品牌创建，努力在创新驱动发展上下功夫，持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与发展后劲。市政协副秘书长周新、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元、市政协专职常委陈志才参加活动。 日前，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率市政协常委会专题调研组赴我省韶关、清远、东莞三市，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山海协同发展为主题，开展实地调研学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韶关市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应用产业园、政务服务中心、华南装备园管委会、清远市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广清产业园、志邦家居有限公司、东莞市滨海湾新区展厅、滨海湾政务服务中心等点位走访考察，和三地相关职能部门、重点企业座谈交流，学习借鉴三地在产业合作、非地经济培育、新兴产业布局、山海协作落地、营商环境优化、要素资源保障等方面的实操做法和先进经验。调研组认为，韶关、清远、东莞三市在建设产业合作园、发展非地经济、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合园具有积极参考借鉴价值。谢新天强调，调研组要深入学习贯彻、转化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倡导推动的山海协作战略思想，认真梳理吸收韶关、清远、东莞三地的成熟经验与创新实践，立足河源资源禀赋与发展实情，梳理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融湾融深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等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韶关市政协副主席张文明、清远市政协副主席王宗龙、东莞市政协副主席屈红旗等参加活动，市政协副秘书长周新、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元、市政协专职常委陈志才参加调研学习。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霓虹灯下

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

台各位。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

0: 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浪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鲁诗。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与自己唯一契合的灵魂伴侣，于是我们羡慕三毛找到了荷西，我们羡慕偶像剧里男女主角的爱情。爱情这件事情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会有很多不同的样子，但在我看来，最舒服的爱情一定是那一种慢慢喜欢你。著名作家木心在他的《从前慢》这首诗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辈子只够做一件事，一生只够爱一人。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想要把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送给你们，让我们慢慢感受爱情的美好、温暖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分享给大家。我现在会喜欢慢一点的关系，两个人花时间聊天，确定某一天一起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了解各自喜欢吃什么，偏爱哪一种类型的电影，而不是说两句情话、打几天电话，像是赶着找个人脱单一样，就匆忙的在一起。就好像有的人23岁结婚，这很好，因为他们更早一点遇到真爱。而有的人35岁才遇到爱情，这也很好啊，只要是真爱，晚一点也没关系。

这首由队长演唱的歌曲《哪里都是你》，前奏一响，电影开场，它像是个没有人物正面的电影倒叙，插叙着很多段故事，是冒着大雨奔跑，是俯瞰傍晚城市的车水马龙，是海边风车缓缓转动，是飞机起飞又降落，是聊天框打开又关闭，是无数个牵手又相拥，争吵后又被包容。我静默的时候最喜欢那句最遥远的距离，其实也不能说我最喜欢这句，只能说我会最先想到这句，然后再把整首歌像播一部老电影一样想一遍，然后又随意又刻意的单曲

孙燕姿的这一首《我怀念的》应该是她演唱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因为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其实人是挺奇怪的，他爱你的时候你总是抓着一些细节去找他不爱你的证据，可当他真的不爱你了，你又拼命去寻找那些蛛丝马迹来证明他还爱你。但是啊，总归还是会有人用质朴的方式喜欢你，没有套路，是那种好喜欢你的呀，想对你越来越好。

每次听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我都不禁感叹她真的是极有才情。一首完全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王昭君》真的特别打动人，歌词抒情的让人迷醉。人生一切变与不变，美与丑，善与恶，高尚与卑鄙，欢喜和悲切，远方的田野和眼前的苟且，物质和精神，生活与梦想，一切也许都在一念之间。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平静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挣扎和欲望。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的人能够清楚地听见来自内心的声音，只有更少数的人能听从内心的声音而活。不过这种人要么成了疯子，要么

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就像是在诉说我们鸿毛般的普通人生，也是非常值得被郑重地夹在书页中好好珍藏。总会有人不经意地翻阅，发现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呐，普通渺小，却也有芦苇一般坚韧的力量。好好生活是对平凡生命的尊重。

这首歌曲《海底》是由歌手一只榴莲原创的，那个时候听这首歌曲啊，真的是给我满满的压抑感。但是后来凤凰传奇对这首《海底》进行了改编，将原来的倾诉压抑心声的风格变成了在困境中寻找光明。网友的评价真的很到位，听原曲有自己的委屈被放大的感觉，听改编版有种得到救赎的感觉。很喜欢里面改编的几句歌词，你是重要的存在，是某人的星星，春日雨下蝉鸣，明天是个好天气，秋风起雪花清，海底。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杨绛先生曾写道，住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动了情的人怎能说放就放，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有一个位置安安稳稳放着一个人。有些人始于唇齿，掩于岁月，有一种陪伴不在身边却在心间，见与不见

我第一次听徐佳莹唱这一首《失落沙洲》是在几年前的《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那会还听不懂歌里最深处的、最隐藏的那份哀伤，只知道是一首失恋的情歌，而且好好听，仅此而已。时隔几年再次去回听当年的那个版本，感觉没有变，还是很凄美，只不过现在听懂了，也有自己的体会了，这也意味着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什么了，是吧？歌里面其实传递了蛮多的讯息的，比如遗憾满怀，故人不在，孤单心事无人诉说。如果用单一的失落感来感慨，显然不够。身为听者，我听到的是无助，但不痛，因为最痛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更多的是跟自我现状的挣扎，到底是要选择继续困在自己活在过去，还是要抬头望向前方的路。可惜自己不想忘却过去，但又被时间推着走，前面经历太满，后面希望渺茫，失落但不止于失落，更多的是清醒的无助，夹杂着时间的残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持久的感伤。

这首林俊杰的《故事细腻》算得上是他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旋律没有那么朗朗上口，但是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吸引住了。词曲相配，就是塞纳河的流水、桥上的行人、小镇的月光、墙上的藤蔓，画面感太强，闭上眼睛都能闻到香榭丽舍的味道。整首歌浓浓的法国浪漫情调，不是故意的刻画，而是来自深入其中的有感而发，自然浓郁却毫不做作。林俊杰的才情就体现在这里，似乎都能想象到巴黎余晖下他的身影。这首歌用街道、教堂、石墙、壁画等立体建筑营造了一种细腻的氛围，更多表达的是晚上静谧的巴黎。林俊杰在编曲上做了很大突破，在紧凑拨弦中传达情绪起伏，他的爱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心中犹如汹涌的大海。向日葵里的秘密是暗恋，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编曲细腻，就如同歌名一般，仿佛闭上眼睛就能置身其中。

每个人最终都在路过人间。我很喜欢郁可唯这首歌《路过人间》当中的一句歌词：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这一刻才真正的意识到，有可能人们没有爱真的活不下去，我们几十年就是心甘情愿的为爱蹉跎。就算你是一块冰山，最终你也会为某些爱意心动。这个世界就是在爱意里面纠葛，会心痛，会幸福，我们心甘情愿。

其实有很多歌曲初听不懂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即使不见面不说话没有任何联系，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不是恋人，不是朋友，但是习惯地想起，希望一切安好。有些人耻于唇齿，掩于岁月，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归属。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清廉一分，尊重十分。腐败一分，仁爱三分。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5: 雪雪雪白正当时，要花五盏定期时，及其良人花下来，邀请南海少年时。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秋彩浪，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4: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金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叫做映像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映像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三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目击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重量级音乐人。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梅》。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优客李林，李记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优客李林。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再把时针调拨到1999年，一个由三位新人组成的团体梦飞船推出了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梦飞船》。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2首歌曲，但是都没办法去替代这首歌，相信它也是很多的80后替代不了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就是《不值得》。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1: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2: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1: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3: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1: 么么哒，主播
4: 大联盟，
1: 大联盟，
4: 陪你放肆，
1: 主播大联盟，放肆。

今天做一个充满争议的榜单啊，同时呢也是可以说是囊括了我们学生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记忆碎片。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非主流时期的那些经典的男女对唱啊，这里我要先叠个甲，我说的是非主流时期，所以说有的歌曲如果你不认定它是非主流的范畴，就把它当成是那个时期的流行情歌就好。 那么第一首带来的就是罗百吉联合青春美少女带来的《I Miss You》， 那段时间大街小巷全是这首歌曲，03年的这首歌正式拉开了非主流的序幕。

下首歌出道即巅峰，海明威联袂无穷带来的《老人与海》。当时觉得这个歌手真的是太有梗了，名字就叫海明威啊，尤其是正好处在初中那个就是非主流的重灾区，刚好那个时候不是有推吗，就是初中生必读的十本书目，里面就有《老人与海》这本书。当然这本书的内容我就跟歌完全不搭嘎了。

那说到海明威的话，除了《老人与海》，他还有一首歌特别值得说，一并放了吧，就是他和泳儿一起合唱的《我的回忆不是我的》。07年的暑假，当时刚好在网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一整个假期，一同留在那一年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青春的情愫。

0: 徐良、小林这对组合相信对朋友来说不陌生，他们的歌可能也是很多人在申请绿钻之后的 QQ 背景音乐的首选。他们好多歌曲啊，在当时真的可以算得上是脍炙人口，客观不可以，还有他们的坏女孩，尤其是小林的声音啊，可以说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甜了。
1: 但是我。

很有意思的是，在23年的9月份，当时徐良呢，就原唱徐良在网上发起了一段合唱征集，就等于是唱吧的那种，我唱半段，剩下半段你来完成的那种。小林呢，随即也在自己的平台的账号发布了这一段跨越时空的合唱，所以很多人在听完这段原唱之后，都感慨说啊，爷青回。

那个时候音游还蛮风靡的，有劲舞团、劲乐团，还有 QQ 劲舞等等等等。下首歌呢有个外号叫做劲舞团神曲，相信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哇，你的青春回忆就回来了。没错，就是潘玮柏和弦子一起携手合作的《不得不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以下是内容提要：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下午，2026年高考正式收官；紫荆小机智撬动大治理，乡村善治走出新路子；源城多措并举防溺水，织牢夏日安全网。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河源台编辑报道。

0: 聚焦2026年高考。今天下午，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的结束，2026年高考正式收官。我市3万多名考生顺利完成人生的一次青春大考，收笔入窍，为高中时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河源中学和河源高级中学考点，不少家长早已等候在考场外，对着校门口翘首以盼，准备迎接孩子们的凯旋。考生家长：
1: 我觉得高考是人生一个经历吧，他是很有自信的，他是觉得他能考上的。我说如果自己有理想有梦想去追，其实真的是很好的。那他也有自己的理想，我说你就勇敢地往前，父母是你强有的后盾。
2: 他是学艺术的嘛，本来是想考美院的嘛，就是不管结果怎么样呗，就都接受嘛，平淡看待这件事情嘛。这个只是人中的一个小节点啊，人生路还很长嘛，无论结果怎样，都要就是乐观的去面对它，积极生活。希望所有的考生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0: 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的结束，铃声响起，各考点的考生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考场，接过鲜花和礼物，与家人朋友们拥抱合影，分享这一刻的喜悦。学生：
3: 今天还好吧，但其实也不太好，因为这是弟弟太创新了，3年尽力了，无论结果如何都得走下去，最好做的事情想去旅游，然后还要多运动一下。
4: 感觉好像挺难的吧，反正考完了就特别开心了，也努力了，最后就交给时间吧。
0: 高考落幕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在完成了这场以高考为名的青春之战后，学子们告别了有苦有甜的高中生活，即将开启新的人生旅程。考生：
5: 数学、历史、地理比较难吧，感觉难度还是挺高的，希望我能考到我自己理想学校。高考完最想做的事情是出去旅游。
0: 本台报道。每年的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今天市档案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市档案馆联合举办2026年6·9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增强全民档案意识。今年国际档案日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在市档案馆，主办方设置了咨询服务台，通过发放档案法、档案法实施条例、档案知识知多少等宣传手册，以及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市民普及档案知识、档案文化，介绍档案法律法规、档案查询利用等内容，并耐心细致为市民答疑解惑，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档案意识。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河源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3年初见成效纪实主题档案图片展，以档案纪实方式再现了我市在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城乡活力、促进民生福祉的实践探索，全面彰显了河源持续深化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坚定决心与奋进姿态。市民梁俊杰：
6: 看着河源这3年的变化，实在让人惊喜。这次活动也让我对档案有了新的认识。档案能留存河源的发展轨迹，是记录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载体。希望今后能经常开展这类档案宣传活动，让更多市民透过档案了解河源的发展变化。
0: 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朱小李报道。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紫金县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通过三美家庭创建和和平说事等生动实践，把枯燥乏味的硬性规定变成村民每天比着干、坐着谈的身边事，有效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推动基层治理从管得住向治得好转变，让乡村既有颜值又有温度。走进紫城镇黄花村村民黄应钦的庭院，只见罗汉松、三角梅、月季等苗木错落有致的分布，房前屋后种满果树，花果相间，生机盎然。作为村里首批获评绿美家庭的代表之一，黄应钦和老伴儿每天勤于打理庭院，窗明几净的环境让人赏心悦目，是邻里交口称赞的舒心小院儿。 紫金县紫城镇黄花村村民黄应钦，
8: 就喜欢回来家里啊，收拾收拾，把那个花花草草啊种一种，把家里的卫生啊搞得好一点，啊，家里呢看起来呢也很漂亮，心里呢也很舒服。
0: 近年来，紫金各地以三美家庭创建为抓手，制定了绿美、和美、富美三级评比标准，把家庭绿化、环境卫生、家风文明、产业发展等内容逐项量化赋分。村民凭积分可到三美银行兑换苗木、化肥等物资，实实在在的激励让村民从站着看到争着干，加快实现以庭院美带动村庄美、小家美促进乡风淳。紫金县紫城镇黄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黄乃福：
9: 我们开展三美家庭创建的初衷就是让村子美起来，风气好起来。现在全村共160多户都在积极参与，村容村貌也大变样，村风民风更加淳朴。下一步我们想把三美家庭和文明乡风、贫优贫先、产业发展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进一步让小美庭院聚合大美乡村。
0: 乡村振兴的蓝图要变成实景，离不开内外兼修。在凤安镇福岭村，和平说事这一基层治理模式让村民有了议事、理事、管事的新阵地。每逢说事日，干部群众面对面有事敞开说，每个人的言语中都透露着对乡村振兴的期盼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推动了解决一批群众的极难筹办问题。紫金县凤安镇福岭村村民温书瞻：
10: 以前有事呢，我们村民呢不知道往哪里说啊，现在呢就通过那个和平说事，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啊沟通啊，村民就提出一些问题啊，村干部就马上就解决。现在呢就村民村风啊就非常的淳朴，大家呢通过和平说事呢参加村庄的管理啊，的积极性的非常之高。
0: 如今和平说事的议题正不断向外延伸，成为了村里社情民意收集平台、为民办事平台、矛盾纠纷调处平台，从最初的化解纠纷、改善民生，逐渐向谋划产业发力。近段时间，福岭村计划发展村集体油茶产业，需要流转一批土地。借助和平说事这一平台，村干部把政策讲透，把账算明白，成功得到了村民的支持。紫金县凤安镇福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和：
11: 如果没有和平说事召集大家来，你挨家挨户，然后可能村民就不理解，然后我们工作量非常大，而且的话可能还不成功。那通过和平说事，大家都能理解，所有的这个待遇或者所有的条件都是一致的，其他的村民就不会有猜疑，那么对村里的工作就支持，所以我们这事半功倍。
0: 从推门见绿的赏心悦目到桌式的凝心聚力，紫金县正以实际行动书写着基层治理的生动答卷。截至目前，紫金县已成功创建三美家庭3379户，和平说事模式也实现全域推广。随着三美家庭的遍地开花，和平说事的深入人心，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加快形成，一幅家园美、乡风淳、治理善的和美乡村新图景在紫金大地徐徐展开。河源台记者程明珠、李宁、曾敏报道。暑期即将来临，涉水活动日益增多，防溺水工作进入关键期。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源城区正按照省市相关工作部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人防、技防、物防各项措施，全面织密防范学生溺水安全网。在源城区光明学校7年级的教室里，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主题班会课正在进行。老师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讲解真实案例，演示自救互救技能等方式，向学生们普及防溺水知识。源城区光明学校学生邱文俊：
12: 通过老师的教导，我认识到了野泳的危害性， 对不熟悉的水域千万不要盲目下水，还掌握到了比较多的自救知识，比如不慎落水后要保持冷静，尽量仰面漂浮等待救援，这些知识关键时刻能救命。
0: 课堂教育是光明学校抓实学生防溺水工作的重要一环。据了解，该校将防溺水教育纳入日常教学体系，通过主题班会、国旗下讲话、校园广播、手抄报比赛等多种形式，让安全教育入脑入心。源城区光明学校德育处主任范建勋：
13: 源城区光明学校认真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即每天放学前1分钟，每周放学前5分钟，每个节假日包括寒假、暑假放假前30分钟，老师们都会专门强调防溺水安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安全意识。
0: 源城区光明学校执行校长刘德生：
14: 多年来我们学校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教育，把防溺水知识呢作为中小学放假的必讲课，让安全提醒呢伴随每一个假期。此外，我们还会通过家长会、班级微信群、致家长的一封信等方式，提醒家长履行好肩负责任，形成家校共益的合力，共同呵护我们学生健康成长。
0: 光明学校推进学生防溺水工作的扎实举措，是源城区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的重要缩影。近年来，源城区强化部门联动、细化工作举措，构建起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的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合伙长制作用，组织合长、巡合员、网格员、村干部、志愿者等力量，对全区范围内的河流、水库、山塘等重点水域进行全面排查，并在危险地段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识，配备了救生圈、救生绳、竹竿等应急救生设备。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15: 河源全市水域面积达370多平方公里，拥有东江、韩江等水系，山塘水库众多，溪流密布，溺水风险点多线长面广。为严防学生溺水事故发生，我市正进一步压实责任，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全面提升全社会防溺水意识和自救能力。
0: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曾敏报道。据海关总署网站的消息，据海关统计，2026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5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2.59万亿元，增长13.8%；进口1.86万亿元，增长21.5%。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助力制造业当家，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百千万工程和新质生产力发展，2026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实施重点企业用工保障行动，于4到9月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17重点企业直播带岗活动。其中第四期粤北专场定于6月11号上午10点至12点半直播。本场直播带岗活动将由韶关中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凯荣德韶关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和平长盛电机有限公司和源、仙岛科技集团清远、广东新兴凤旅铝业有限公司云福等5家优质重点企业参加，共提供860多个岗位，以普工、技工、专项管理人员为主，分别约占48%、46%、6%。日前，相约广东资引未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我市作为全省4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8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涵盖主题民宿、生态农业、农文旅等多种类型，吸引了不少农文旅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关注咨询。 为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奠定精准招商和分类施策的坚实基础。我市对2400多处农村优质闲置资产进行了全

面梳理，通过数字化管理，用地权属清晰，配套齐全，稍加改造即可投入使用，可布局特色餐饮、主题民宿、红色研学、文创市集等业态。目前全市有超500万平方米闲置用地，温室大棚，超200万平方米闲置校舍、旧厂房。6月14号，粤超常规赛第六轮河源队客场挑战潮州队。本轮赛事球票预约通道6月8号14时开启，广大球迷可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观赛席位，为河源健儿呐喊助威。针对球迷结伴观赛需求，赛事方推出多人预约服务，可以支持2到6人组队预约，实现集体同中签或同位中签，避免分开预约结果不同步的问题。球迷完成实名登记后，选择赛事场次，添加不超过6名已实名认证观赛人员，确保购票数量与人员数量一致，即可提交预约付款。明天上午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银行业专场，届时河源金融监管分局将率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源市分行等金融机构一同上线，就深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话题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22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6: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7: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千年汉服的活化石——客家蓝山。
8: 客家蓝山，又称大金山、长山，因布料大多为蓝色和黑色而得名，式样简洁而不失传统，经千年基本格式不变。开襟形式主要有大襟、对襟、琵琶襟三种，分为女性、男性以及通用衣物。蓝衫用料普通，织法简单，但方便耐穿，在客家人开垦荒地的年岁中诠释出坚毅、勇敢、奋发、吃苦的精神，转化成一股精神力量，激励族人闯出新天地。
7: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6: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7: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8: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